我努的我想起我们的国家马卡拉斯的站卡拉斯的站拉斯的站也是我们的国家做的安法我们的国家做的耶稣基督站也是我们的国家爱的阿妈站也是啊啊乌站也是我们的阿妈Mangua Shinji Ya Ukwa. My night I met Oka, the Nua Shinji Ya Ukwa, Van Miku, Gula, Tanu Ya Tawit, and the Miku Ya Tanu Ya Tawit, and Gula Tamana, one like it. Yashi Tuasin, the Tamana, I sing. You wish to see a Taite Gita Tawagin Munam, Yashimi Dillo. You are to try no more in.因他大对，因那么的硬，第二星期的也是开始干，但你一旦能玩的话，同样很难完成。但马刚没 last 的站，他阿 last 的站，阿妈打完，阿妈转嘛，阿妈怎么样，阿妈哭了，阿妈不住，站面多啊，面的危险，我不对家。在你内的家乡，几个外国人上，他怎么了？怎么讲？怎么样的啊？不得干净，无锡这家看哦。怎么样的？那我给你喊我家的家乡，那位家的干部，够么家过来？还有嘛？怎么我不得干净？我管家不如别人，我用点个米给自己，不得干净，那家搞米的给。心不给脏，咱们家看人家家了多，叫顾家。他妈的，你拖的你来我就是，你拖最近一个人，他们拖的你他妈去推，去顾把活活，他们弄的嘛，他阿伟呀哎，那个亲戚拖，给心不看啊，这么难看人，这么难看人。Yang mana dia jual? Tapi zaman nama ni kami cuma ada cara macam. Jaja cengkui, anu dagi, mai belofte, mi belofte ke, wat egg med, adi, aituh, ait akhbti.An yele hem market. Mi belova ega simbo na ke. Ige gya ekhepte ngole. Sal, eg na akom. Maikies, sal eltid ba yele blei.Min ami spiritu, kami ciku, kami makan tumai, kita jayai, kita mikirsi, kanda wala wosisi, ya kita jayai. Muni bang biasni, tua ku aku he, tua ku aku he, entah eh, enti jangan eh, macam edibi.他听我给喝的，他给别老板，他给我卡给喝的，他啤酒给人家玩，他啤酒给厂家，给他给干嘛喝的？我讲，你给阿公的吧，在你们这些心目中，抽工、美工、针工，过来抽一点的安花鸡。古人女也在那安花鸡，他往安了做到了命，在超过五挨个命，你家经济。24阿爸那经济啊，哎，你怎么样的是怎样来的？阿莫呢？我弄的我是那阿杂跟江边，阿卡乌木。